0: 毛书记的就在爱上上学，
1: 我的在书记的大伙子给走路了，书记那上学爱上上学，
0: 如果看到我啥子我没听过那毛书记的就在爱上上学，
1: 这里嘛你嘛说阿杜嘛个老啥，书记那上学爱上上学。
0: 你的妈咪的妈妈是靠老的妈家，使劲了就在爱上上下。
1: 这里呢，这里呢，对老鼠这是谜团，使劲了上下，爱上上下。
0: 是靠老的妈家呀，比这妈咪家的棒，使劲了就在爱上上下。